这个我乐播唱关系，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关系播唱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枪战节目，我是依安。那你节目开始哦，差不多拢这个时阵啦啊。歌曲音乐听煞，节目就开始。这是主要是要让听众朋友会当啊，小可准备一下。有诶啊，拄啊12点啊要食饭啊，拄啊在传碗底啊，未赴听依安的节目啊，所以呢，依安就想到啊，咱先来听一下歌曲，听一下音乐，再来进行咱的节目，差不多哈、哦。今仔日啊，已经是拜三啦哈、哦。这气象署的资料讲吼，今仔日到拜五，今仔日拜三、拜四、拜五哈、哦，这东北季风会较强啦哈。哦东北季风增强，啊，咱中部以北渣啊，无这个凉凉啊，啊，真正凉凉呢，伊安真正有迄种感觉，伊安的同事嘛是安尼，好、哦，嘛是安尼讲，伊安的妈妈嘛是安尼讲，哦，伊讲透早吼，刚才冷冷啊，凉凉啊，因为伊安吼早早都拢传啊，咱家吼、哦、就是拢电台啊，吼、哦，拢有开冷气啊，啊，去开冷气吼、哦，是啊，因为啊，这机器吼、哦、需要啊，爱较大所的环境。啊，个有咱呢吼，这是隔音墙、隔音门呐、啊，门一关哦，拢较湿吼，所以爱开冷气啊，所以伊安哦，等就在都拢吼，热天伊嘛是拢有穿一个外套，啊，寒天啊吼，都是啊，像即嘛即个时阵啦吼，嘿，都是直接穿来啊，以前是拢窄啦，即嘛是穿的哦，哎，无穿过会惊呢啊。啊，秋天啊，秋天到啊啦哦，有诶，有一种类似感冒诶情形啊，但是这不一定真正是感冒，啊嘛有可能是感冒啦吼。诶、哦，东北季风哦，这两天啊较强，所以呢早暗会较凉凉啊，早暗啦，啊那是啊中昼刚关是介小路啊，中部以北早暗较凉啦，北部东北部吼、哦、一寡所在各位。北降顺好，拜五哦，经过环境的水气较高，所以啊比较靠落的机会，尤其是啊嘉南北海花、宜兰、花莲地区啊，在东边甲东北边啊，在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啦，哈、哦、啊另外哈气象专家讲哦。在海南岛啊，啊个关岛附近讲哦，有一个啊。海南岛一个啦，关岛一个啦，吼、哦，就是讲，分别拢有一个热带性的系统在发展当中，吼、哦，啊，拜六礼拜，拜一拜二，后礼拜拜一拜二有机会就变作风台，哦，这风台叫做朵关，啊，个有苏力基，这风台，啊，目前啊个在持续观察当中。因为伊在海南岛啊，在关岛遐咧吼，在海面上啦，慢慢来发展啊，希望卖威胁咱啦。啊，这个月有中秋节呢啊，昨昨日演甲在播一首歌哈，乱中秋是啥物意思？后来演甲怎样？就是风台的乱中秋哦哦。啊，迄首歌吼是真心梅的古歌，乱中秋佫唱较好听。迄就敢那吼，本来是真团圆的好日子的，但是呢，风台吼来乱，有歹人来乱啊。气象专家讲啊，今仔日开始东北季风吼会增强、增强、增加伊的强度啊啊，所以呢，热方面呢，东北部吼、哦、北部。哦，对，较凉，啊，这雨，哦，雨拜五该挖根到。

威啊，大家威啊，拜六礼拜哈，嗯，东北季风有减弱哦，拜六礼拜东北季风会减弱哈，但是南方的云系哦会刷起来啦，所以有可能有对降雨，有对降雨，有可能啦哈，哎、啊，到后礼拜啊，后礼拜来个看哈、啊，注意的是迄、那个。风台哦，这有两个风台已经在海面上可能要形成啊。

0: 半岛两人做所唱的歌。今仔日，
1: 今仔日是好日子，今仔日哈，哎嘛，不是什么大日子啦，反正今仔日的新历的九月九号。九月九号，古历呢已经不到月底啊！哦，古历是礼拜哈，礼拜啊，明仔载就是哦，古历七月的上尾一天，明仔载就是古历七月的上尾一天啦！哈、哦，好兄弟的，这个要回去呀！啊、哦，咱来讲哈、哦，这两礼拜哦，诶，感冒的人介济哦，感冒哦，哈、哦。这个流行感冒的流行期啊，提早开始哈、哦。这锦皮关这署长就宣布哈、哦，国内正式进入到流行感冒的流行期啊。顶、哦、礼拜哈、哦，八月三十号到九月初五哈、哦，这新日的啦。哦，对流行感冒的门诊呢，已经有115,000+人次啊。类流感门诊都是讲类似感冒的啦哈、哦，类似流行感冒的啦。啊，造成105的重症甲19的人死亡，啊，这19人死亡吼，应该是哦，死亡的定义就是流感死亡，嗯。

这已经哈提早哈进入到流行感冒的流行期，所以即马感染着流行感冒，敢那真正常，但是感染流行感冒哦，会真不舒服呢，真不舒服啊！不管是流行感冒，一般的感冒啦，啊，一般的感冒跟流行感冒无关，看是迄个病毒，迄、那个病毒啊，流行感冒的病例吼，啊，流行感冒诶，即马诶，即个诶病毒型 H1N1。哦 ，H3N2， 哦，啊，个有迄、那个A 型诶，哦，无分类，唔知影多一个无去吹出来啦吼、哦，啊，这种有登记诶，啊，哪讲无登记诶咧？诶，是毋是哦？会当讲哦，这流行感冒诶疫情哦，这个情形啊，已经是算啊，无讲真轻啊哦，提醒大家哈，咱啊出来有诶囡仔大人啊哦，咱都较注意诶，咱回去啊，先把衫换起来，爱嘴阿妈大掉诶，这病毒就容易传染诶，吼、哦，就容易传染诶，囡仔啦吼、哦，大人尤其是老大人啊，诶，这个流行感冒吼，还是讲一般诶感冒啦，感冒着吼、哦，辛苦啊，足艰苦诶咧，真忝诶，哦，安尼会有痛疼。啊，会哦，心情歹，食袂落去，啊，人个艰苦都无体力啦，吼、哦，所以上好是卖感染着，哦，啊，政府讲吼，这个流行感冒的预防下，应该吼十月初一，啊、哦，十月初一应该是开始来做，吼、哦，啊，等下病毒吼第一开学咧嘛。这个疫情嘛起来呀，嘛起来呀啦哦！这个、提醒哦，就是特别是对啊五岁以下的囡仔吼，是迄等下病毒当前的高危险的族群啦哦。啊，这个等这等下病毒的当前的病情发展咧足紧的哦吼、哦，所以家长只要呢是讲看着囡仔哦怪怪啊、哦，譬如讲啊无爱活动啊、哦，人闲闲懒懒啊，爱困。骹手无力，麻痹，旧筋吼，凹吐，呼吸吼，真急呐！有迄种在喘的迄种的情形，哦，较紧，迄种惊就是已经动症的，先哦，这种情形啊，爱带去大金病院接受治疗。哦，啊唔通啊，搁在细菌诊所底下排队哦，哦，真正唔通安尼哦，吼，啊那是新冠嘛是有呢，新冠吼，讲有一个啊，嘛甲出事20天的。查甫红衣啊，吼、哦，啊伊啊，因为接触到，吼、哦，这厝内诶人，啊，煞感染着新冠肺炎，哦，啊，即马阿哥伫加护病房，加护病房伫住院，哦，所以厝内若是有迄红衣啊，细细汉啊红衣啊，搁较特别爱注意，唔通哦，迄个红衣啊足够注意哦，伫大家拢去台看，拢去台望，欸你若要当看，因呢，所以阿妈带嘞，但是手卖去摸，哎，我看囡仔这个嘴的皮肤就油的哦，去台摸一下啊，好可爱，好柔软，好好啊，好好好，唔当安尼，唔当去当摸啦，哦，起码起码外口迄病毒吼、哦，是呢，介济，我安那手吼、哦，要去看。手爱洗吼，爱这嘴阿妈爱戴嘞吼，这是啊，咱爱吼做那亲像吼，进前嘿新冠肺炎啊，拄啊开始的时阵，大家全民警戒，迄种的心情，迄种的动作

这首歌曲是单婚男唱的快乐的出旁，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咱所介绍的粗橄榄油，这是啊，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国语叫做橄榄油，粗橄榄油哦，这粗橄榄榨出来啊、哦，啊，咱这粗橄榄油哦，那是纯的粗橄榄油，内底无套其他的油啦，都、就是粗橄榄油哈、哦，咱这会当煎。会当炒吼，阿妈会当摕来凉拌吼。啊，听众朋友，那是讲哦，咱即阵啊呢啊，唔知要用多少种油，你会当需要咱的粗橄榄油，咱即排的粗橄榄油啊，卖十多年啊啦，唔是一按卖十多年，是公司家已经卖十多年啊，拢无换牌子，老树橄榄油拢无换牌子吼，啊诶，嘛拢无出问题啊，哦，所以呢，听众朋友，你会当考虑啦。啊，一箱哈、哦、是六罐，啊、哦，一罐580块啦，买五罐送一罐啊，啊，装一个箱啊，哦，带咱送到厝内，唔免运费，带咱送到咱指定的所在，唔免运费。你那是讲指定啊，要送去台中、嘉义啊，都可以，拢会用呢啊，咱拢帮咱送到位啊。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粗橄榄油以外，啊，還有葵花油，葵花油嘛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吧？但是啊，这两个无共牌子哦，哈、哦。那粗橄榄油是啊，老树橄榄油哈、哦。啊，那是啊，这葵花油哈、啊、是啊，这就是意大利的牌子哈。啊，这咱的这个粗橄榄油啊，甲葵花油哈、啊，拢是原装进口的吧？两个牌子无同款，咱的葵花油哈是啊，煮物件专用的，会当耐高温啊，就是呢，高温来煮物件哈，无问题啦，哈，也耐高温啊。啊，这是因为呢，伊选择较特殊的啊，这个葵花籽啊来用的油来做的油，耐高温的油啊，适合。来煮物件用的哦，哎、啊，炒菜当然一定会用的，炒菜温度无超过这煎的温度啦，所以要、哦、一定会用的哈、哦。咱这拢是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哈、哦，咱拢都带咱做哈、哦，这上好的服务，买一箱内底还佫有哦，说这个挂袋啊，哦，拢带咱分装分好好啊，粗橄榄油啊，三组

啊，那是嘞，葵花油四周啊，葵花油1980元，苏甘奶油2900元，李三康七里办公五二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您。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强站节目。咱感冒的时阵哦，咱喉咙啊，拢安尼咳咳啊，有痰哦，足侪人有这种的问题啦。哎，痰哦，咳袂出来，啊，那用力在咳哦，哎，真忝呢，吼，哎，咳干哦，胸腔会痛哦。啊，这医生讲吼，哎，这个咱感冒的时阵吼，哎，有痰。这痰嘛，无一定拢是啊，细胞，唔是，无一定拢是细胞哦出问题，因为感冒惊哦严重哦，是发炎嘛哦，啊，但是呢，这个痰呢，无一定拢来自细胞，有的时阵哦是鼻仔的鼻水哈，那、哦、喉啦、嘴啦吼、哦，会分泌物，拢有可能会变作是。

盘啊卡底哦，这个应该是气梗啊吼，好你安尼卡呀。啊，一般哦卡痰啊，诶原因哦有四种，第一个就是吼鼻水倒流哦，当当个感冒的时阵啊鼻啊啦吼，啊是咧鼻多发炎啊。还有分泌物吼，会增加，啊，伊就随着鼻啊吼，流到咽喉，然后呢，伊就会吼，可以咽喉上上哦，啊，听听要咳哦，啊是啊，暗时啊，咳咳嗽吼，啊，第二个就是嘴干，干吼，这个这个嘴唾液，就是啊，这个嘴暖酒。当你发烧啦，吼，啊，身躯欠水啊，吼，鼻啊塌掉的时阵啊，咱会用迄嘴吼来呼吸，啊是讲吼，食迄感冒药啊，吼，啊，即个嘴暖会变少，会变少，嘴暖少哦，而且呢，搁较苦吼，啊，使予人呢，以为讲哦有痰，卡在咽喉吼，所以呢讲有痰啊，第三个就是哦。咽喉发炎，咽喉就发炎啊，咽喉叫黏膜去发炎的，伊就会分泌吼保护的黏液啊，啊，佮加上哦，这个黏膜吼，咽喉的黏膜吼，肿起来啦，容易感觉讲有物件咳咳啊，吼，都以为讲就是有痰，第四个就真正是啊，呼吸道的痰哦，呼吸道的痰，譬如讲吼，气管啊，哦，支气管啊，哦，啊，这嘛啊，那发炎啊，吼，这个所在那病毒感染发炎啊，真正会产生痰，吼，就是讲真正哈会产生掉啊，咱的身躯内底的这个免疫细胞哦，逐渐的在细胞哈啊加这个细菌哈，加细菌小病。啊，小病了后吼，产生的遐废物啊，真正就是痰啦哦。啊，那是讲哦，遐痰嘛哦，伊咧较深层的所在，咱就真正爱吼出来，该咳出来。啊，伊安吼，拢认为吼用力出来去咳吼，遐咳甲真忝嘛，那人都准备死去啊吼。啊，上好就是讲吼有一种化痰的呀，哦，加啉水啊，食一下化痰的药啊，好遐痰吼较稀。较稀咯，较袂咳掉诶，啊，较袂咳掉，伊家己都会化掉吼、哦。啊，那是讲哦，迄黄诶痰嘛，啊是绿色诶痰嘛，哦。即呢，嘛毋是吼、哦，拢是细菌感染所造成诶啦，吼、哦。即西医内底吼，因认为讲哦，即都是吼、哦、免疫系统对抗病毒诶时阵哦，白血球啊所释放出来诶加速。啊，造成吼，即痰的湿水啊，会变化啦，吼、哦，唔是完全拢是细菌感染的啦，哦、啊，即医生建议就是加啉水，吼、哦，啊，加休困，啊，保持啊室内的湿度，必要的时阵呢，你会当用生理食盐水啊清鼻啊，那是医生认为清鼻啊，家己清鼻啊很不舒服啊，哦，干脆去耳鼻喉科，耳鼻喉科就会帮你清啊。哦，俺去看一下医生啊，虽然讲耳鼻喉科的医生哦，真辛苦，我摆个肉肉等啊，大家拢等要看医生啊，但是啊，无法度啦吼，即马真侪医生哦，因为限号哦，即个即间即医生馆啊，无号码哦，已经啊无法度搁看。啊，体谅，咱就讲换北京的医生馆啊，这医生的技术拢袂歹啦，吼、哦。啊，那是出现轻看会疼，呼吸困难，啊，佮有咳到有血，哦，持续发烧超过三天啊，这都爱吼，较紧去大间的病院啊，哦。啊，这秋天啊，另外啦，另外伊按过来讲吼，另外这秋天啊，天气转凉冷啊，咱的呼吸道吼。哦真正会较敏感，尤其是哦，那气管较差的人啊，呼吸道较敏感的族群啊，啊是讲有慢性的气病的患者呢，佫较爱注意在天气变化的这个时阵啊。胸腔内科医生讲吼，秋冬天吼，迄空气较干燥，是打冷的空气，佮加上那是有空气污染啊，啊就容易吼会咳咳嗽，会痰较侪，呼吸袂顺啊。这哦，唔是感冒，这唔是感冒，这应该算是哦呼吸道的敏感哈、啊，啊出现哦少有痰会喘啊，那是持续三礼拜哈、哦，这一定要看医生，一安的经验一礼拜都要去看医生啊啊，啊天气变凉冷啊哦，咱的这个气梗哦气梗啊，黏液啊，就是气梗的迄个分泌物啊黏液啊，黏黏的黑。

这款的诶粘液哦，还是咧保护气管的啦，都袂当会打打啊打嘛，拢主要有滋润啊吼。但是粘液也较少，会变较苦吼、啊。所以呢，我诶长辈透早起床都该啃一个哈，啊，等下啃一个吼，啊，甚至连续的咳嗽吼，那、是有痰卡在气管内底啊，真歹啃出来咧，啊，可能吼、都会安尼会安尼。心坎杂杂，吼、啊，会喘，吼、啊，这吼，这种情形啊，得打竞争，吼、你去看医生，打竞争讲给医生听就好，你卖打医生讲吼，我感冒啊，啊，唔通这种吼病症有竞争啊，和医生，啊，医生的这个责任，啊，医生的职务，啊，就是去找出的病人的病因，啊，再来。对症落药哦，咱不要家己做医生啊。秋冬天哈，有当时啊空气较歹啊，污染较重啊。啊，这个像像个 PM2.5 啊，哦，这种啊，足细足细污染的物件，你咱来呼吸掉哦。这种啊，这个排这个垃圾米啊啦哈，污染物污染的物件，伊就油足细啦。哎，你去到咱的气内底哦，哎，你去到咱的。气管内底哦，啊，引发着吼呼吸道的发炎啊，对慢性呼吸道有疾病的患者影响就大哦、啊。空气品质无好的时阵吼、啊，咱都较卖出外，啊，那是一定爱出外戴口罩，戴口罩哈。啊，那是讲咱出来有中背都会咳咳嗽，有痰，呼吸急急的哈。啊，恁卖讲一个感冒啊，就随便去药房去买迄个嘞。便药啊，吼，哎，什么感冒汤浆啦，唔通安尼哦，唔通安尼啦，哦。啊，提醒就是讲，竞争超过三礼拜啊，无改善哦，啊是讲已经出现了呼吸啊，会急啊，啊，咳咳嗽吼，有痰啊，痰有血啊，吼，啊个这个会喘，吼，会喘啊，胸腔窄窄啊，哦，这都是哦一个警告啊，我马上看医生哈，甚至啊。挂急诊嘛是爱啦，哦，提醒啊，那是持续三礼拜哦，哈、哦，有咳咳嗽，有痰，啊个会喘，啊、哦，爱看医生，啊、哦，爱接受专业的评估，啊、哦，去大间的，伊按建议去大间的，大间的医生馆，啊、哦，啊是咱地方的医生馆，啊个个诊所哈，伊个用药啊无同款，药啊诶等级无同款呐，哈、哦。所以呢，你也感觉吼，我小块较动静啊，还是讲过去看诶诊所吼，看两摆、三摆，啊，看袂好，你就去大间诶啦，去较大间诶一点啊啦，哦，啊，这个在现在秋冬天这个时阵哈，啊，咱就是较注意啊天气诶这个变化啦，吼，啊，这个参像讲吼，空气较干燥。空气打扫嘛，引起哦，咳咳嗽会少哦，会引起啊，气管的敏感啊，所以呢，这个加啉水，加啉水。

0: 陈雷唱的歌《初恋的滋味》。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要和电台工商，工商服务了，再继续咱的节目。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依安。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随时都会当利用哦。欣赏一段。

0: 里是您本地亚台855千赫。
1: 话说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化手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最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

0: 个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民放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电台5000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顶顶礼拜啊，伊安吼去南口的重建病院去看一个以前公司的同事啊，68岁。女性的中风，伊答伊安分享啊，伊就是半暝啊吼，要起来便所，安内头戆戆，啊爬袂起来，半暝啊就去急诊，去桃园的地方的医生馆，医生馆开3天的药啊，急诊啊阁有做检查，医生来讲无啥物代志，哎，就食3天的药啊，啊唔讲3天药啊食煞，无较进步哦。啊，佫会戆，行路愈行愈偏一边去啦。伊个先生在换去重建长庚，食3天拢无改善，所以抓去吼长庚医院。长庚医院的医生一看，就叫伊啊做电脑断层。二代讲就爱住院，因为伊已经中风啊，伊也是做太型的中风啦。脑中风有分作脑梗塞、脑出血、暂时性脑缺血。就是讲，来到大脑的血管啊，塌掉的，啊是血管破去，啊是暂时性的欠血，这3种啦。脑中风是啊急性的发作的疾病啊。在中医的理论内底讲，脑中风是因为哦患者气血亏虚、气血缺虚、心肝心在脏器哦阴阳失调，啊个有伤过头操劳阴。

实无节制，拄着风火痰气火，真侪种的病因互相影响，造成气血哦乱起啊啦，哦筋脉闭阻，都是筋脉塌掉的，啊来引发脑中风。那是在西医哦，因都足简单嘞，都是血管啊塌掉的，血管破去哦，都是安尼原因，甲平常时啊生活习惯有真大的关系。即马咱那是有病症，第一个想到就是先来去医生馆，先来去诊所急诊做紧急的处理，然后呢，再过来配合中医。像就伊安的迄个同事，伊在长庚医院，医生哦嘛有在安排做中医的针灸治疗，中医的针灸治疗，针灸来做脑中风的治疗，已经有研究讲效果真正袂歹。哎，这针灸主要啊，就是要刺激脑神经，改善脑中风以后的脚手啊麻痹，和脚手啊运作无顺。针灸刺激着血道，来帮助疏通筋脉，改善血液循环，促进啊脑部的修复。针灸会当调节患者的神经，不但会当刺激甲运动相关系大脑的区域。阿妈会当刺激哦，大脑内底污染哦，还是认知去部分啦。因为脑中风的时阵呢，大脑不管是唔是啊，有得到血液侪少拢有受到伤害，所以咧后边的康复期、治疗期啊，对脑部神经的修复是非常的重要。脑部一个部分的进步哦，用磁振造影。拢看会出来，像就一名五十岁的先生，伊都有高血压、高血脂肪的病史啊。有一天呢，伊倒病，脚手吼麻无力，到急诊，诊断讲是阻塞性的脑中风，都、就是血管塌掉的脑中风，还有住院接受治疗。医生嘛安排中医到顶来针灸来治疗，希望讲会当改善着伊倒手啊、手指头啊硬僵，无法度活动，啊个倒脚。走路困难的竞争，一安的同事一边的脚手啊，伊在一安讲，伊无法度冷酷，一旦去变数，但是走路还阁未知，所以有请看护，看护就是帮伊穿裤。伊安的同事啊，经过住院两礼拜，有较进步。医生提讲，西医持续复健科，介伊做运动，看护会在塞去中医部遐针灸。一般呐是咧中风，差不多。一礼拜、两礼拜当出院啊，啊，会当用门诊，啊，阁去啊做复健了。但是伊安的同事来讲，因啊阁无法度吼穿衫，行动啊阁无方便，啊厝内阁无人，所以啊医生吼阁互伊加大，亲像这中风医生馆会建议啊配合着西医的复健，甲中医的针灸，啊来加速脚手活动，互伊较紧恢复。提升着日常生活的能力，啊，咱要安那预防中风，要安那避免第二摆的中风，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那是咱都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肪等等啊，慢性疾病，爱定期啊去西医遐做门诊的追踪，定期啊，就是三个月抽血，会当了解状况啦，啊，个爱。照时阵食药啊，和血管的病变吼，唔通个发生个恶化，减少中风发生的机会，也是减少第二摆中风。第二个就是饮食哦，这部分一定爱注意，莫食伤咸，莫食伤油啦，加摄取纤维质的物件，加摄取维生素的食物，像新鲜的蔬菜、全谷类，唔通暴饮暴食。第三个就是爱适当的运动，运动哦。像就散步啊，做瑜伽啦、啊，练太极拳啦、啊，会当促进血液循环，增加体质会较好嘞。那是中风的人，有诶复健，复健师会教做啥物运动，安那来运动，做啥物动作。第四个，爱有充足的睡眠甲规律的作息，咱暗下十一点到晚点的三点这段期间哦，一定爱哈是咧熟睡状态，啊，都是爱困啊真入眠，所以你较早去眠床，差不多十点都爱眠床准备困，困去入眠，爱过一点啊时间，所以爱在十一点进前都爱困啊真入眠，半夜十一点到透早三点这段期间，是咱气血哈，行到肝胆经有良好的。睡眠品质呢，会当帮助身躯自我的修复，会当和咱的代谢功。

功能较好，哎，你是啊，已经啊损害还是消耗掉的营养和身体，自我在修复在补回来。那是讲有食薰啊、饮酒啊、运动足啊、大哭啊，还是啊慢性病控制无好的，即个危险的因素，即都是啊脑中风的高风险群，改善生活习惯啊，改善饮食的心态，做慢性病的管理。啊、来降低哦，得到中风的机会。啊，那是啊，有看西医，啊嘛有看中医，啊，你就爱配合医生的指示用药啊。即马大金的医生管的中西医是合作的哦，所以呢，伊拢知影药物安那来调配，安那来配合来路不明的药物咯，唔当乌白吃。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

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神经内分泌肿瘤、神经内分泌的肿瘤啊，较无听过啦。那是讲了贾伯斯病啊，可能就较知影，因为啊。苹果电脑、苹果手机前执行长贾伯斯，就是啊，因为这种的肿瘤啊，和伊呢三家无亲像人，他都死去啊。伊都是因为神经内分泌肿瘤来过身呢，真少年哦。神经内分泌肿瘤、神经内分泌的肿瘤，会发生在身躯的真侪的部位，比较点点出现的部位哦，是胃肠。有笑细胞嘛有啦，台湾人比较较侪是伫直肠啊，神经内分泌肿瘤是一种诶神经细胞发生诶病变，因为神经内分泌肿瘤竞争啊，甲胃肠炎非常诶类似啊，所以常常吼无第一个时间哦找到问题。大部分的神经内分泌的肿瘤是啊良性的，但是啊生长真慢，慢慢啊生长，慢慢啊来癌化，变作恶性的哦。所以讲有家族啊病史，有诶基因遗传的民众，爱定期啊去做检查。一般是胃肠不舒服先发病诶，胃肠这部分哦做胃肠诶内视镜做核磁共振检查，可能都会发现到肿瘤，上常常出现诶。竞争啊，都、就是发烧、心肝砰砰颤、热潮红啊，身躯一阵一阵的烧起来，啊，个话皮肤发炎、老青光、给沸腾、咳咳嗽、气喘、慢性的落下、反复性的胃溃疡，目前啊无清楚吼、哦，神经内分泌瘤正确的原因啦、啊，所以呢，干那会当靠吼较早发现。较早治疗，啊那定定落下的朋友吼、哦，你爱去找医生哦，你唔通干那食迄落下药啊，安尼是唔对诶。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

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食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会当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支电话，甲一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嘛是同款，一支2307285523072855。这支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伫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伫即行。林本理台帮我我签协，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里是您本地亚台855千赫。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物件。
4: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教我变得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

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父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0: 啊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哦，梦琪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
1: 对，
0: 这朋友拢知影讲，今麦都要起床啊啦，
1: 哎
0: 呀，
1: 暗头啊困一醒啊都好啊，
0: 哦对了，
1: 无你今麦规暝怎袂困呢？
0: 困几工，啊困困嘞，来到这个十一点多。都精神了啦，准备听节目啦，
1: 听完再个困，
0: 对啊，放我放我爽快，听歌听了会爽，咱人来欢喜哦，那身体都拢无病啦，
1: 哦对啦，
0: 你听有，
1: 日子嘛较好过，
0: 那烦恼啦，一个面有面疙瘩，我着做顿还未快乐，拢细胞拢结掉安尼哦，安尼都唔好啊你。
1: 啊，无法度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啊，要拄着什么代志发生都唔知啊。啊，你啊拄着要搞抄完嘞都，安尼因为烦恼烦恼啊，抄完八百啊。啊，有的人是烦恼五分钟，等下都袂记呀。
0: 哦，对了。
1: 呵呵呵。哎呀，食的困的起哦，上爽。
0: 对了，啊，放会出来
1: 安尼。哎呀，
0: 放未出来就艰苦啊！你哩。哎呀。特工哦，加减放啦，食多加减放，放会多。啊，那食少拢嘛拢输啦呢，还无要紧啦，有放开也咧无放啦。
1: 啊，你食少都无使量，无搞变那放，系啊，所以有诶讲，有会啊吼，啊，即个有靠慢性病嘛，啊，惊慢性病吼，啊，黑暗加食。啊，惊噶哦，怎营养不良？
0: 对啊，
1: 我有听一个医生咧讲，啊，家人讲这个食卵啊，食迄个水煮蛋啊，是迄个卵啊，迄卵你唔通食，意思讲胆固醇的关。啊，有的人讲哦，你那食卵哦，都爱含卵磷刷食，安尼营养大就大有啊。但是我感觉就对了，我感觉讲。两项，因为你水煮蛋，还是荷包蛋，拢同款，一定爱做伙食。本来咱年岁都有啊吼，就食少啊。
0: 对啊。
1: 啊，食少吼，迄唔是讲你迄个胆固醇啊吼，譬如讲啦，胆固醇啊会悬，迄拢唔是咱食来，拢是代谢无好压起来。系啊，唔是食啦，因为你食无限济嘛，你家己算，你一个礼拜食几粒卵，
0: 对
1: 唔对？那有可能我你食加迄粒卵会，迄个胆固醇会压起来，无可能嘛，无遐紧嘛。
0: 对啊，
1: 迄拢是咱代谢慢，所以才会产生迄个你食啥物啊，就加啥物啊咧。
0: 对
1: 啦，嘿，你若讲安尼怎惊悬唔敢食哇？你的迄个蛋白质无够，营养无够，
0: 对啊，
1: 一安尼嘛是一个未使咧，你因为你有。

0: 会啊，营养阁无够，蛋白质阁无够，啊，氨基酸阁无够。
1: 对啊。
0: 诶，安尼咧退化足紧，而且吼人会难死啊。
1: 嗯，对啊。
0: 啊，嘛唔对啊。哎呀，啊你那边，其实呐，讲这胆固醇，咱有年岁啊吼，一点点啊管，较管一束啦，还好啦。因为你有年岁啊嘛，啊代谢较慢啊，我觉得那个都还 OK 啦。唔是讲管家呢吼，已经。因为你还有在吃的西药控制的哦，你如果说没吃没营养吃不够也不行，因为西药很辣的啊，
1: 对
0: 啊，还有很散的人吃到会这样比较散啊，
1: 吃奇怪啊，
0: 对啊，
1: 人不吃油嘛不行，
0: 没油没错，
1: 对啊，
0: 对啊，对啊，
1: 最近但是油都出问题了，
0: 嗯，
1: 含什么麻油啦吼？
0: 迄种回收啊啦，迄种下架啦。
1: 啊什么烤地油啊？
0: 啊有啦，
1: 啊有啦，关
0: 系。老是。
1: 啊，但是遐爱花咯。
0: 花啦。
1: 要十亿哦。
0: 当然爱花啦。
1: 哎呀、
0: 啊，无人食就食安济。
1: 迄摆油吼，
0: 嗯，
1: 听讲讲炸就知影啦。
0: 嗯，
1: 啊炸就知影吼，啊就控制条。嗯啊
0: 卖工卖工都好，
1: 不会吹牛啊！
0: 哦，卖工卖完都
1: 好，
0: 嗯，
1: 对，要都无道德，
0: 对吧、
1: 啊？没有道德，
0: 阿人慢慢冒胖啊！
1: 嗯嗯，
0: 哎呀、啊，你对不起这个家己的良心，你都唔对啊！
1: 嗯嗯，
0: 生理人安尼都唔对啊！
1: 对啊，
0: 哎呀、啊，
1: 嗯，
0: 那会使违背良心？
1: 因为食的物件啦，
0: 对啊，食的都搞不出来。
1: 食的物件来讲。有问题哦，吃了哦。
0: 嗯，对对诶。
1: 像迄油就好了，我拄才讲过个。迄炸都知影，你知无？
0: 嗯。
1: 哦，还真苦，还都。好。
0: 暗砍嘛嘞。
1: 今个会不会水流啊？
0: 嗯。
1: 死好了，今麦发咯，哎，发到十亿了。
0: 哎，地方政府嘛，伤含。我地方政府监督不周啊，对不对？啊，无你选地方政府要怎啊？
1: 嗯，
0: 县长、市长，你选了要创啥？
1: 没有、啊，
0: 对不对？迄就是各县市，你就是爱家己管好啊。
1: 对啊。
0: 啊，伫啥物所在发生，你就爱紧去处理，爱、嗯、去把这代志处理好啊。
1: 啊，即摆拢啥？
0: 检查。
1: 那做了唔对，两个拢提提去予政府，
0: 提提中央。
1: 啊，你那拢当代志拢提提予中央哦。你都阿免选什么
0: 县长、市长
1: 啦，
0: 迄种免选啦，
1: 市长啦，迄种免选啦，
0: 选你要当啊？
1: 选你要不当
0: 啊？啊，代志发生拢互中央去处理啊，你地方政府要当啊？
1: 选举就讲啊，出去中间什么代志啊，恁来较紧去处理。
0: 地方的政府爱管理又好，啊关心，
1: 处理又好，
0: 代志那袂处理的紧报中央。
1: 啊，中央就要跟你斗三工。
0: 对啊。
1: 你唔得对。
0: 嗯，
1: 啊，无当代志，那拢杀我中央，
0: 哎，这点拢杀我中央，
1: 还
0: 想下嘛，想下嘛，
1: 安尼
0: 选举不用啊，选县长、市长那种啊。
1: 那个张，诶，邦桥的胡太太哦，
0: 嗯，
1: 讲要书记大哥哦，
0: 嗯，
1: 你今麦唔知有听到无啦？
0: 有啦，
1: 我今麦要放我你听啦，
0: 嗯，
1: 大家拢来听哦，书记大哥。

0: 大哥。
1: 嗯，
0: 尤其是塞驾车的人吼，哦，
1: 大卡车，
0: 功夫真好，
1: 连接车，
0: 哎，都要顺利。哎，较早我若塞车吼，看到大台车吼，
1: 嗯，
0: 咪拢在对后边，啊，好，先去，
1: 先让位啦，
0: 先让位啦，
1: 系啦，
0: 你无让位哦，你，
1: 伊在吹，
0: 边啊，人唔知哦，哎，叫高着几个人都趴落去。
1: 你若叫神着对唔？系啊，哎，遐大台就。
0: 他讲电视啦，拍开了我们车好了，
1: 嗯，
0: 规大堆了，后一台车就对超商人路里面咧，
1: 嗯，
0: 弄安尼啦，
1: 真济哦。
0: 迄个就讲你无保养，
1: 嗯，
0: 哦，你像啊塞车就免保养，迄烧塞车偌济，啊，都要较紧保养一下。
1: 即嘛车种济啦，啊，你若是要换车吼，你若讲个车型无了解哦，啊，要阁开紧，哇，迄拢真连咪都会有迄个车祸发生，系啊。
0: 啊，即嘛即个车吼，关税较少啦，
1: 关税较少。啊，车辆济啊，
0: 啊，大家都紧紧换。人我电台迄阵咧讲，日本人伊个车呐，塞五年哦，淘汰。
1: 嗯，
0: 啊，咱这不是啦，一台塞十多年嘛，搁在塞。
1: 嗯，
0: 系啊，
1: 啊，你都五年有的人，你可能讲。

0: 像咱司机朋友拢靠这個车咧食穿，五年换一摆，伊那会好。
1: 哦，对了，
0: 哎呀，
1: 啊，都要时常爱保养了，
0: 赚到还无够咧，要
1: 爱保养，刷车
0: 油，所以爱保养，
1: 刷车油、油油，个前看后看，啊，就晒出来，安尼才安全。
0: 精神爱好啦，
1: 对啦，
0: 那无精神就莫开车啦，
1: 对啦，
0: 嗯，
1: 无精神你开车讲是
0: 足危险的，
1: 要让坏掉哦，坏掉是一世人呢。
0: 你像迄个台中啊，
1: 白人，白人，
0: 白人，
1: 无啦，白人啦，白人钱啊，
0: 白人啦，白啦，
1: 啊，都还个乖呢，
0: 白人，
1: 哎呀，不然白人呢，白人，
0: 你可讲我清楚。哎呀，
1: 他正经
0: 背，哎呀，
1: 我见他背啦，嘿，我这块瓜真久唔捌放啊呢，农村里的瓜这条真好，黄埔川树苹果，
0: 树啊，
1: 树苹果，来，希望农村里唱的吼，
0: 来。

0: 我咧演王宝钏呐。
1: 嗯，
0: 啊，四平贵，你咧演什么人？哎、嗯，较早就叫迄个番邦、番宝甲你阿姨啊，掠去做翁啊。
1: 嗯，
0: 哎、欸，啊，到后尾啊，就病倒来啊。
1: 嗯，
0: 病倒来，因某嘛袂哩呢啊。
1: 嗯，那较久无看，
0: 十八年
1: 啊，人拢会变啊。
0: 哎呀，修处含有十八年咧。
1: 嗯，
0: 哎、欸，迄无简单哩咧。哎、欸、呀、
1: 啊，十八年啊、哦，对啦。
0: 哎呀、
1: 啊，啊，你若像今嘛人有诶酒馆、酒馆诶边喏。嗯。迄嘛算是，伊也是守护国
0: 啊。酒馆都唔免十八年，酒馆是死人的代志啊。
1: 伊也是守护国啦。
0: 哎呀，
1: 啊有的是伊个守国啦。
0: 嗯，
1: 啊有的人都唔免一年都一个结啦。
0: 无啦，三工就苦人会酸啊。
1: 伤憨、
0: 啊啊，
1: 我讲还袂一年，你都已经足过分了，你还袂三工。
0: 对啊。
1: 嗯哼。伤憨，
0: 哎、嗯，叶启田这个歌真好听哦。
1: 嘿，
0: 我说男女的心情，
1: 嗯，
0: 哦，
1: 嗯，
0: 大家拢来听啦。
1: 哎，
0: 啊，若要产品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款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啊，那即马入秋啊啦，
1: 嗯，
0: 哦，骨头酸痛的人吼、哦，又搁开始，
1: 你
0: 行起来啦，
1: 嗯，
0: 哦，骨头痛啊，痛到要死啊呢，爱去注射，啊，注射么射，内固醇的隔落去就好啊，
1: 消炎止痛，
0: 都爽歪歪啊，
1: 嗯，
0: 啊，过来。就好啊，啊好啊，来，都搁夹起来啊。
1: 嗯，
0: 倒不如你吃咱这味红青的养筋骨，这罐就对啊啦。
1: 对啦，这。

0: 咱这样登机上来吃都 OK， 无问题。
1: 嗯，
0: 无迄个副作用啦，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阁有效。啊，买回来都爱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吼，都阁定来。啊，啊不阁定来了，因为你的这骨头吼不断地咧退化，啊，你得不断甲补充。上起码你有咧甲骨咧甲补充吼，伊会安尼退化较慢。速度不安呢，哎呀，啊无吼，安尼一直退化，一直退化，啊你拢无咧插伊，迄骨头要怎用？连咪嘛安尼呼呼吼，啊脚软手软，手无力，脚无力，啊手无力换袂掉，啊脚无力要行路就行袂起啊，连咪等下就跋倒，安尼都真废气啊，跋倒都足废气啊，吼，所以咱这個骨头吼，都要拢爱顾好。不管是老大人还是少年人都同样啦，现在少年人哦，骨头不好的人也很多，因为哦，都怕大苦，啊，怕大苦不敢吃，营养不够，营养不够，咱那个散啦，啊散哦，就那骨头比较不用，吼，所以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会代表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肾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咱这气血都爱有够，气血若无够吼，啊，人精神都歹啊，吼、哦。所以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买顿来吃，2999-8692，即马那买半担拢有优待哦，吼、嗯哦，加正会好安尼吼，2999-8692。
1: 对啊，三分比四分牛了。
0: 嗯，
1: 啊，你有人直直个吃吃吃。吃到你会去感觉讲，哦啊，我骨头怎啊吃好，啊人精神呢，加吃好啊呢。
0: 嗯，
1: 当然哦，啊，咱红姐用筋骨，这关个吃了就无唔对啊啦。
0: 嗯，
1: 哦，
0: 对，
1: 今找到江小姐，即摆那订半担哦，拢犹太，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但大本真久，我哎，几年不打电话我呢？
0: 嗯，
1: 哎
0: 哎，咧无用，
1: 哎，唔知咧无用啥呢啦？哎，
0: 嗯，
1: 啊唔知啊，本来唔知咧听咱个节目啊无哩哩。
0: 啊，都咧无用，要来听。嗯，
1: 哎啦，来，伊上爱听吼，甲所有朋友来听叶克定的可怜的人。

0: 有缺点的
1: 可怜的人，诶、欸，
0: 这个歌我呢啊真好听呢吼、哦。
1: 嗯，
0: 由于这邓大本哦，哎呦，那他年华不联络啊。
1: 嗯，
0: 伊上爱听有缺点的歌，诶、欸，爱家唱歌嘛，唱了唱了袂歹安尼。
1: 家电话那真好听。
0: 啊，都失踪的。
1: 嗯，
0: 诶、欸，
1: 嗯，
0: 北港人。
1: 哎呀、啊！你讲讲伊失踪啊，那唔得来报警
0: 啊？唔免啦，人报个，该过个好好。哎呀、
1: 啊，嗯，这无用啊！
0: 即马来王树贤唱这个歌了。王树贤哦，真有迄个男子气概。
1: 嗯，
0: 不管讲唱歌啦，啊，还是讲演电视剧啦。
1: 嗯，
0: 哦，拢人拢真爱看，伊汉人好啦，又唱一条迄、那个。情难忘啦，
1: 嗯，
0: 王树贤的歌哦，

0: 素贤所唱的吼，情难忘。
1: 嗯，
0: 唱歌好听，
1: 啊，佮老演戏，
0: 啊，演戏佮好看。
1: 嗯，
0: 哦，伊演的角头啦，
1: 嗯，
0: 啊，佮演出的爱吼，
1: 嗯，
0: 哎，嘛真好看呢。我有时来看到咯，啊，直佮看呢，看久我那调的呢。
1: 哦，
0: 哎呀，
1: 嗯，
0: 爱记吼，咱节目中为了红姐的用经过。
1: 红星的大光明，
0: 对，即马啦，手术啊，手的人，白内障的人哦，真多啦。
1: 嗯，
0: 啊，你手术术啊，中间哦，唔是安尼准拄好哦，你爱紧转来哦，保养这个
1: 红星的大光明，
0: 对，伊甲你滋养关心，保养咱的这气血，滋养面膜甲你保养，哦，
1: 帮助咱这个目睭营养的吸收，
0: 所以咱人视力哦。那吃了中间嘞，慢慢弄安尼减退安尼。
1: 嗯，
0: 吃这罐就对话啦。然后去手术嘞，白内障的人吼，更加都爱吃哦。家你滋养关心，保养咱的气味，红星的大光明，别等下吃哦。红星的养筋骨啦，哦，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啦，啊，够隔离大有超营养出品的这少油啊。哇，即马秋天搞烧的人偌济呢？
1: 嗯，
0: 哎呀，你食这罐就丢，紧补人吃哦。那咧烧的中间，咱的玻璃面烧散一罐千六块啦。我听到千六块，哎呦，阿娘遐尼啊贵哦，物件唔能嫌贵啦，好用就无贵啦。
1: 对
0: 哦，玻璃面烧散，佮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嗯、啊，即卖迄个珍珠霜哦，有较大罐，啊，加100块啦。
1: 一罐700，两罐1000粒。
0: 哎啦哎啦。
1: 啊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
0: 对啊。
1: 啊，你那边半大个犹太。
0: 对啊对啊。
1: 嗯。
0: 哦。
1: 加卡会好啦。
0: 对啊。啊，咱有迄个一口霜黑啊。
1: 嗯。
0: 一点啊疼啊嘞，结果吃了一把酥。
1: 嗯、啊，这都酥酥胖胖，
0: 对啊，
1: 啊，入口即化，
0: 对啊，
1: 但咧嘴也都
0: 营养，哎呀、
1: 啊，
0: 啊，因为这才讲，啊，吃了肉酥，
1: 啊，那也真胖啊咧，
0: 对啊，
1: 嗯，
0: 啊，够肉条，哦，咱老人啦无喙齿哦，
1: 嗯，
0: 这样咧猛吃哦，氨基酸够两百几，啊，咱人啦氨基酸两百几哦，身体唔只会用，
1: 嗯，
0: 讲老板咧你会记哦，那唔知啊你跟孟若刚小姐。啊，我那咧简单介绍，哦，啊，你问罗刚小姐，罗刚小姐对完全跟你讲个好势好势。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这条做小雨，小雨。

0: 那就紧。
1: 嗯。
0: 伊阿木家，所谓感谢之哩，
1: 啊，
0: 道路都提来啊。哦。你管他死命呢？
1: 看到迄管嘛，迄个道路安尼吹笑目笑啊。
0: 哦，我今仔日甲冰起来。
1: 嗯。
0: 啊，我食功夫哦，我加一支哩叉叉。
1: 叉子啦，叉叉。
0: 哎呀、啊，
1: 嗯，
0: 啊，真好食呢。
1: 嗯，
0: 啊，叔也谢谢你。
1: 对，谢谢。
0: 多啦多谢。好好好，
1: 欢喜个听个。
0: 你管干那性命嘞？啊，其实道路工程都那个吼，
1: 大过一污染。
0: 道路嘛污啊，啊，都干干那人。
1: 人叔也在做个高做。
0: 在做个个好食哩嘞。
1: 嗯。
0: 哎呀、啊。
1: 哎。
0: 啊，今麦唔知是较平淡还是安怎？
1: 嗯。
0: 那。做一罐了你
1: 啊！啊，你遐高级啊，人袂瘾做啦。
0: 哦哦，
1: 吓、
0: 啊，会啦，
1: 一罐食较紧啊，人爱一罐食一年，你安尼一盖就食食完你。
0: 好、哦、好、哦，我讲，我讲，卢台林老师，哎、欸，迄个导入来啊呢，
1: 嗯，
0: 所谓行来，哦，痛啊，
1: 讲
0: 好好，我哪那意思喏？
1: 吃好个倒小步，
0: 就甲杀落去。啊，我实在好吃，哎呀、啊，
1: 嗯，
0: 啊，道路妈妈是，对不？
1: 啊，妈妈是对啦，就是讲好吃，
0: 好吃的
1: 下，不是吃的下，甲吃不下呢、啊。哎呀、啊，
0: 我差一口盐嘞。哎
1: 呀、啊，
0: 哎呀、啊，你今麦讲要放什么球啊？
1: 黄昏球嘞。
0: 黄昏球哦。
1: 哎、欸，黄昏球敢不是唐飞？
0: 无啦，我即马无食生蚝啦。
1: 嗯，
0: 我只吃条什么？你知？
1: 嗯，
0: 吃条迄个黄昏的
1: 小山轮。
0: 小山轮啦。
1: 哦
0: 哦，
1: 嗯，
0: 啊无即个生啦。
1: 嗯。

欸，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咱、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倒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倒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是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

0: 会涉爱熬老目油，目睭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我拄只讲起吼，
1: 嗯，
0: 即马手术白内障的足济啦，
1: 嗯，
0: 啊手术起来哇，目睭安尼光影影，
1: 嗯，
0: 啊光影影，爱个保养，
1: 对。
0: 啊，无你光影呀，过一段时间，又老白又又过来啊。
1: 啊，你也挂迄个墨镜哦。
0: 对啊。
1: 就包括讲伫厝内底吼，迄电话若伤光嘛，袂使。
0: 啊嘛，袂使挂伤重。
1: 嗯嗯。
0: 啊，这目睭若当当好，这中间哎，爱甲保养，哦，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哦，滋阴明目保肝，即款红青的大光明都爱食，哦，紧找到江小姐，怎么啦？买半担哦，拢有油胎。
1: 对，哦，价钱还好。
0: 对啊，嗯，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顺人。
0: 我时间啊，就
1: 紧了呢。
0: 我后来放下溜你啦。
1: 嗯。
0: 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黏咪接过来。

0: 来啊，这个时间特别好，恁可以选歌。
1: 嗯，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嘿，
1: 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来、哦、
0: 来，啊，今个礼拜。
1: 嗯，
0: 哎，
1: 我直接甲开一下。来，你好。哦，
2: 我
1: 姓诶，我姓诶。
0: 好，啊，你的电话好好叫。
2: 啊，搁一条咧，搁一条足久诶，无听新牛山区叫人来啊。
0: 诶，
1: 新明
0: 仔载，
1: 嘿，明仔载哦。
2: 好好好
0: 好
1: 好
2: 好，
1: 好，
0: 拜拜。
1: OK，
0: 啊，你电话咧好好叫。
1: 伊个迄落，
2: 诶，
1: 来你好。
2: 诶，今
1: 日问你了。诶，王太太，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妈。
1: 可爱的
0: 妈妈，好，
2: 可爱的妈，
0: 好，可爱的妈，
1: 嗯，
0: 哎 ，OK，
1: 好，好，哎，哎，嗯，新三伯，耶，我姓，
0: 哎，明仔载啊，
1: 我知啦，啊，爱写嘞，
0: 对啊，
1: 无会袂记哩哩，
0: 嗯，
1: 可爱的，
0: 来，啊，经过好礼拜，哎。啊，今日较好困哦。
1: 嗯。
0: 嘿、
1: 欸。但啊，豆豆一摆热，一摆凉啊。豆豆凉啊。
0: 啊，咱那个无如何。

0: 拢讲来电台都咧如何啦？
1: 啊，这都不一定啊。
0: 迄个都局部性的啦。
1: 嗯。
0: 啊，新店遐，嗯，罗传林老主任遐讲落几工啦。
1: 哦，哎呀，无啦，啊，山顶都加减都有心都加落一挂。
0: 我甲甲讲，输的道路提来好一点个。哎，
1: 啊，都爱来大同街啊。
0: 哎呀，
1: 来你好。好。
2: 哎。
0: 哎。
2: 哎，
0: 这
2: 边啊。哎。这无阿伯
0: 听说，变来再困
2: 啦。
0: 算唔
1: 知。哎呀，帮阮两个大家呢，解不了。
0: 对啊。
2: 头无爱跟你，跟你做伴。
1: 对。
0: 我丢啊。
1: 爱干两点。
0: 哎呀。
1: 要困才会使困，今麦要约束，两点才会使困。
2: 有较凉凉啦。
0: 有较凉凉啦。
2: 系啊。
1: 早有较凉啊啦。
0: 对啊。
1: 哎呀。
0: 这两天啊，佫开始凉哦。
2: 哦。
0: 会如何啦？
2: 哦，有啊有啊。我下底啊出去，去
1: 迄落
2: 去土城，就小看，小看迄落蒙
1: 蒙
2: 蒙
1: 啊。
2: 出捷运讲迄落迄喷火啦，
1: 哎，
2: 下面迄落教会讲出日头啦。
0: 哎、欸，啊，阮遐都无落雨啊，后来上班才咧落雨啦。
1: 哎、哦，笑笑啊。
0: 哎呀、
2: 啊。我都好少有天气啊，就是无讲介淡到呢。
0: 哦。
1: 哎、欸。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来听一个夜雾的港口。
0: 夜雾的港口。
2: 哎、欸。
1: 好
2: 好
1: ，OK，
0: 业务的港口，
1: 来你好，
3: 哎、嗯，孟姐啊，小姐你好，我
0: 好，
3: 你好，
1: 秀珠，
3: 我秀珠，
0: 秀珠，
1: 啊，今日你要听什么歌？
3: 听《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哎，
0: 好 ，OK， 好
3: 谢谢你
1: ，OK， 好，嗯，打了哦，可比海水。嘿，欸，啊，有人要搁徛无？嘿，落雷无爱徛哦。唔，
0: 啊，无爱徛就赶就赶海容易啊。
1: 也不会，也不会，
0: 也不会干靠，
1: 干靠。
0: 嘿，也不会干靠。
1: 嗯，
0: 好啊。
1: 好。
0: 啊，挂姓的，我来催啊。
1: 来，你好。
4: 阿邦姐，你好。
1: 嘿。
4: 见到你
0: 好。好。
1: 好。
4: 我来点国点迄白鸡流浪三千里。
0: 北京流浪三千里，
4: 哎，
0: 好，
1: 北京，
0: 好，
1: 好 ，OK， 北京啦，不是北京啦，
0: 北京流浪三千里啦，
1: 哎、欸，我耳根是有问题哦、喔，
0: 哎呀，算不知，
1: 是你有你耳根有问题，我就有问题，
0: 来，秀珠今仔算拜你第二炮的啦，
1: 嗯，
0: 第二炮的。人生可比海水啊。啊，不是，这个可爱的星。

0: 可爱的吗？
1: 可爱呗。
0: 哎呀，
1: 哎，哎，咱的专线电话哦，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节目中的这个产品呐，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刚小姐哈。哎，啊，这节目中的这个产品，有红青的养筋骨，红青的大光明。啊，搁有咱红星红泥解毒丸，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啊，咱那买半打同款，然后犹太，犹太就对啦吼，啊，搁有这个珍珠霜即马加15毛，拄啊30毛。啊，一罐700，两罐1200安尼，吼，加100块啊，搁较俗。
0: 两盒配合了吼，水溜溜，
1: 嘿，
0: 无人会知影讲你抹啥物。
1: 嗯，
0: 安抹起来哇，
1: 水溜溜，
0: 面安尼安尼足水。
1: 抹水水出门唔到面水，
0: 自然水啦。
1: 嗯，
0: 较袂讲咧，粉安尼裹到乌油擦白安尼吼。
1: 嗯，
0: 出去人咯，哇，你这袂抹粉抹较厚。
1: 哎呀，
0: 啊，咱这边这安尼。啊，咱有青春胶囊，
1: 嗯，
0: 啊，胖胖的料哦，
1: 嗯，
0: 珍珠霜，你这个小个大只。
1: 啊，咱的珍珠霜是肤色的，
0: 嘿，
1: 嘿，肤色的，不是白色的哦。
0: 对了，
1: 哎呀，较袂安尼抹个白色色，
0: 白脏脏，
1: 歹看。
0: 对啊。
1: 嘿，啊，个好只养生美，一包100哦，无掺粉的纯肉酥，啊，个有肉条，啊，个有一口霜，这拢你啊个吼。啊，个有好只海蜇头、特鸡蛋、蜜汁、黑豆，这拢700块。啊，咱这个芝麻包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一盒内底10条，1800块。啊，这吼、哦、你要食偌济，切偌济，足方便呢。啊，个好食，嘿呀、啊，嘿鱼能啊，哔哔啵啵安尼，真好食。找罗岗小姐，2999-8692。公告完毕。
0: 来，
1: 嗯，
0: 秀珠啊，要听迄、那个人生高碧海水，罗传林老师写的吼，
1: 嗯，
0: 好听。

0: 秀珠，我听这条人生可比海水哈。
1: 嗯。
0: 啊，当然来，迄、那个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黄泥盖头丸，
1: 搁有咱这隔离队友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烧伤。
0: 嗯，今嘛烧的人真多，
1: 对、哦，感冒的人真多啊。
0: 医生惊地烧，吐水塞惊了了。
1: 嗯，
0: 然后迄个烧症的你补一下，哦，即款安尼，不发不重，食了哦。
1: 嗯，
0: 哦，迄细胞内底拉什么啊，你清清出来。
1: 啊，都不管你安怎烧啦，
0: 对啊。
1: 哦，啊，你的什么烧啊？老人烧、囡仔烧、结婚的婚烧。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
0: 啊
1: 是讲吼无实咧扫，但是痰足济，这嘛爱紧食。
0: 啊，咱这个台湾
1: 清清的较快活，
0: 湿地啦，
1: 嗯，
0: 风寒，来嘛扫，啊，热天湿地啊嘛是扫，
1: 嗯，
0: 我到咱这算湿地，哦，啊你若得了扫尘的时候，紧甲医好，唔能够地拖。大家老辈啊，这细胞
1: 弄派去啊！
0: 哇，那个派啊都好呢啊，
1: 都废去啊！
0: 哦，
1: 啊、
0: 玻璃片烧散，哦，金杯等下吃，细胞来这垃圾粉清清出来，
1: 嗯，
0: 清清出来，人就较快活啦。
1: 对啊，穿贵嘛较大包。
0: 对啊，
1: 嗯，
0: 哦，会记讲阮的产品。金杯等下吃哈，
1: 啊！你那边半单，我那有犹太哦，哦，找了江小姐，2999-8692。
0: 应该吃好，吃好，
1: 嗯，
0: 唔能安留留啊，哦，特别注射，内固醇结落去哦，大家嘛爽歪歪，
1: 嗯，
0: 啊，当过几几工都袂爽啊，
1: 而且迄种后遗症呢，
0: 哎呀，
1: 唔好，
0: 生病袂定诶。跟吃好，
1: 嗯，
0: 那好了后，你就知道，哎、欸，啊，这好许多都好啊，
1: 嗯，
0: 对吧？啊，跟各个吃就保养嘞，
1: 嗯，
0: 哦，
1: 对。
0: 会记讲咱的专线电话，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我唱一段啊，夜幕的港口。

0: 嘿，叫做红红桥啦。
1: 嗯，
0: 搁一条歌叫做《水车姑娘》。
1: 嗯，
0: 《水车姑娘》什么人唱的？你知道？陈淑桦。哎呀，陈淑桦唱的啦。
1: 算伊唱大声啦。
0: 对啦。
1: 哎呀，
0: 是啥物崩水河啦？你何必讲啊？
1: 啊，崩水河我哪有唱啦？
0: 对啊。
1: 啊，
0: 水车姑娘
1: 啊！我听到的时阵是本水我唱的啦。
0: 哎呀，啊，这是正讲是陈淑桦唱的。
1: 嗯，
0: 我爱记，忙后边讲，哎。

0: 最佳高龄。
1: 嗯，
0: 这个熊在星球内陈述我。
1: 哦，
0: 哎，手了真好啊呢。哎，来，今嘛过来就对了。永和梁先生哦，啊，永和梁先生点了讲，身体顾好，啊，你若要防癌病病哦，就去药房买那个原装进口的一粒的，啊，不爱跟你讲啊。讲伤多嘛不路用，
1: 嗯，
0: 伊要听迄个外省的啦，
1: 嗯，
0: 哦来
1: 来，

0: 条都外省的啦。
1: 嗯，
0: 啊，过来这
1: 北京
0: 流浪三千里。
1: 嗯，

0: 北京流浪三千里。
1: 嗯。
0: 哎，来，还有一条，朋友拄只讲要听啦。
1: 嗯。
0: 叫做静观呐。
1: 静观。
0: 嗯。

0: 祈祷祈祷，
1: 嗯，
0: 祈祷大家平安
1: 快乐，
0: 嗯，哦，
1: 对啊，
0: 那时间到位了啦，嗯，哎，要第三遍拢找罗刚小姐，
1: 重点。
0: 2999-8692
1: 要顾身体吼，找罗刚小姐问。2999-8692
0: 后个月要增加时间，到时再甲您讲。
1: 嗯，
0: 哦，啊，咱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2: 有力气，然后连吃东西或者是。

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咱若会当重因十六娘，后代子儿就会害一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曾经文在这感谢大家在此你去收听咱一点真久幸福人生的节目曾经文担任服务，咱的服务电话是2288661空2288661空。咱的节目由六根草以及红娘三桂八宝丸联合提供，咱即马就欢迎朋友继续来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各位，谢谢。

陈建文足爱讲故事的，咱听众朋友大家嘛足爱听故事的，咱故事准备足济足济，希望大家呐爱听故事，会记会记吼。逐天准时才按时甲阮收听陈建文讲故事。即马我着阁继续来讲故事，互恁听。

在咧明朝的时代，江苏省武夏这个所在，有一个卖猪肉的摊贩。这个摊贩啊，伊姓尤，名叫做毕大。尤毕大这个摊贩，伊时常食空糕，啊，伊真爱啉酒。酒若是啉落去，就会讲大声话啊。所赚的钱啊，干那啉酒都用得无够啊。有一个案子无行，名叫做苏玉官。今年也已经16岁啊，是做真水真秀气，佮真聪明。苏玉官虽然唔是伊亲生的，不过又不大。伊甲苏玉官的阿娘结婚的时阵，迄个时阵苏玉官才9岁尔。伊苏玉官12岁时阵，伊阿娘过来过生气，又不大，靠着卖猪肉为生。对着这个查某囝，原来是真疼惜。苏玉官原来真不代志。我那真听话，真友好伊个老爸。有一天过年就要到啊，尤必多就想讲，利用过年的时阵，伊会当加淡薄啊猪肉，会当加赚一淡薄啊钱。但是伊即马厝内面拢无钱，啊无钱就无啊多通去人掠猪。尤必多伊想着伊个姐夫真高兴，尤必多伊就决定要去甲伊个姐夫真高兴借钱。尤必多伊交代伊个查某囝苏玉官，爱将厝过好好，伊阴暗正暗才会倒转来。尤必多伊来到真高兴的厝，伊个姐夫真高兴，看到尤必多的到位，我那正好咧，甲招待，请伊食暗顿，搁灌酒予伊啉。伫酒宴中，尤必多讲出伊个来意，讲要借钱，真高兴。伊并无推辞，一下就答应啊。尤必多伊一个欢喜到底啊，酒就一直啉。虽然伊个酒量是正悬来讲，但是啉到尾啊，原来有7分忙啊。尤必多伊到厝的时阵，伊个查某囝苏玉官就赶紧提钱要来付伊个阿爹。尤必多伊就将借来钱15串啊，拢摕予苏玉官。较早的钱啊，总有一个坑，一串是100个。啊，拄好10两银，15串等于是150两。苏玉官看到伊阿爹有遐尔侪钱，就问讲阿爹，啊，你哪有遐侪钱啊？尤必大，伊已经是半醉。

屎。即马过来讲右鼻大，伊军生笑骗因查某囝。本来想讲，互伊紧张一下，啊，小等下吼，再来甲解释就好啊。小查讲右鼻大，伊原来酒醉啊，伊一个倒落眠床了后啊，煞呼呼叫一直困去。即马过来讲苏玉官，伊困未起啊，伊坐伫咧房间内，一直咧回想伊的过去。伊想讲，伊哪会这么歹命？伊六岁亲生的老爸都来过身去啊，九岁对着伊的老母，过来到这个油家；十二岁时阵亲生的老母过来死去，再来这个养爸又必大，都真疼惜伊。是安怎样要改？哪会甲袂互林凡过？玉官受着安尼是哭甲真伤心。玉官又搁过来养爸又必大身躯边，伊想要要求伊的养爸啊。唔通将伊嫁予林元月，将钱赶紧摕害人，却是又必大呀！伊啉酒了后是真好困，是叫袂精神。玉官伊想袂开啊，伊看到桌顶啊有一支这个切猪肉的猪刀啊，伊刀夹起来想要自杀，但是伊双手是安尼皮皮抓，伊家己挂颔棍啊，伊挂袂落去咯。这个时阵外面啊有人伫咧弄毛啊，锣拍三下。表示已经三更了，苏玉官啊，伊即阵心慌意乱，伊想要自杀，阁无十足的勇气，唔自杀呢，天要光啊，伊爱予人当作精神同款，予人糟蹋。苏玉官又忽然间想到伊的阿姨，伊的阿姨住伫咧高桥这个所在，伊的阿姨原来真疼伊，相信会当甲伊解围才对。玉官啊，就安尼连夜赶路，要去高桥找因阿姨。这个时阵天是还未光，啊，搁安尼乌乌暗暗。那是伫这个时阵啊，去撞到歹人，啊，伊就害了。所以讲，伊提心吊胆，伊非常的惊讶。伊哪走是哪跋倒，伊再来到一个高车路口的时阵害了。高桥唔知要行倒一条路，好佳在伫这个时阵啊，天已经拍扑光了。玉官一看到一个少年人，身躯派一个包袱啊，看起来真斯文。这款人不是歹人。玉官一直讲：“咱这位大兄，高桥吼是要对倒一条路行。”迄个青年人也玉官看一个讲：“姑娘，我吃拄啊好，我哪要去城内办会，爱大先经过高桥这个所在。姑娘，你若是无啥气嫌，咱斗阵行。”玉官一看到这个青年人，先做真斯文。就安尼，因同齐向高桥出发。即马大清来甲讲又必大，伊啉酒是真好困。玉官伊走去，伊也阁唔知。玉官伊要走的时阵，因为一时真慌狂，无将大门甲关了好势。玉官走了后，倒一个青年人，我那行路背背啊，原来这个人啊是无赖汉罗阿姊。罗阿姊伊是一个跋筊的骗术骗徒。全镇的人拢知，无人爱甲伊跋筊，伊只好吼去外庄摔跤。迄一年罗阿姊，伊摔跤摔无成，伊辛苦的钱搁再输了了，输甲空空空。罗阿姊伊看到右边大厝大门无关，火搁再还搁光光。这个罗阿姊伊探头一个看，伊看到右边大是安尼困甲咣咣叫，搁再看一个针，伊看到右边大。枕头卡有一串的铜钱，走一半出来。罗阿姊一听看到钱，目睭瞪大绿了。伊说：“见财起意，伊想要偷摕钱。”又必带钱是带伫咧枕头卡。罗阿姊一三扭四扭，卷铜钱的草啊出来登去，一看铜钱轻轻锵锵，是那个龟头卡。又必带听到铜钱声精神了，伊看到贼仔要来偷摕钱。右鼻端一雄雄爬起来，对贼仔兄仔就甲夹咧，看一个相势，原来是罗阿姊。右鼻端伊正生气讲：“罗阿姊，你欠我的猪肉钱都还未还我咧，你即马阁想要偷摕我的钱，行行行来见官。”罗阿姊伊即阵伊着急了，桌顶的所在拄啊有一支切猪肉的猪刀。罗阿姊啊，伊就赶紧手要举起猪刀。刀拿起来，就是一刀劈落去了。一刀劈落到底是真真力，忽一个头壳拢破去啊！又必大个，规身躯全废，当场煞现死。罗阿姊啊，伊这个时阵是真着惊，枕头卡的钱赶来就走。过天光，又必大个，姐夫。

真高兴，真早就来啊！因要同齐去办一挂过年会。真高兴，一看到有几大满面是血，倒伫涂骹，原来是出人命了。真高兴，伊赶紧破案。伊厝边隔壁，大家拢来看闹热。这个时阵，偏偏啊无看到苏玉官，一个查某囡仔人会走去叨位呢？莫非是苏玉官伊无才害命嘛？甲人私喷嘛？讲这句的人是刘阿七。伊家己害人，要阁将罪来写乎别人。办案人员甲真高心，规定人就了啊。火还阁烧烧，相信走无偌久，规定人约着苏玉官甲迄个青年人啊。真高心，伊就大声讲：苏玉官，你食好大胆，你也敢无才害命，甲人私喷。苏玉官伊是听甲皮皮抓，伊阁是因老爸落来啊，伊的老爸。要抓伊，送去予林万国的款。即马听到无才害命，甲人私喷。苏教官讲：真大弊，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阮阿爹是安怎呢？我拄则出门的时阵，阮阿爹都还佫伫咧困呢。真高兴，真生气，讲：苏教官，人讲敌人敌面是不敌心哦。平常时啊，看你是遐尼乖，是遐尼温柔。今仔日你为着证人，也敢无才害命来抬死你的养爸，甲人私吞啊！这个时阵，青年人讲：，阮是清水相逢，阮才初见面尔，阮伫路人才熟悉尔。这个时阵的刘阿姊一套走出来啊，对迄个青年人把火啊，甲伊淋开，拍开看卖，内面正拄好，我那同款有十五串的铜钱。真高兴，伊就讲苏玉官。心肝有够凶的，这十五串的金钱是我昨年借恁老爸，即阵证据充分，物人证物证拢齐全啊！你搁宾馆我那无路用啊，行到官府才搁讲。办案人员将苏玉官甲迄个青年人扣手铐押上公堂，官老爷听到养女甲人私奔来抬死养爸，是非常的生气，这那是无甲严办呐。但还阁有公理甲正义，官老爷一开始问案啊，原来迄个青年人伊个名叫做金大年，是苏州的人士。官老爷掠苏教官看一下，官老爷伊心中伫咧想，苏教官是身做遮尼水，啥物人看到都拢会心动，莫怪有人会人诱拐。官老爷就讲：苏教官，你真好大胆，又必大，虽然唔是你个亲生个老爸。但是伊请你用你，今仔日你大汉啦，你为着证人也敢来抬死着养爸，甲人私奔啊！你即阵老老实实赶紧招来，看安怎样我抬死恁老爸，安怎样我甲人私奔，那就半句虚言，本官料袂着你。初外官是惊甲规身躯安尼皮皮抓，讲官老爷真冤枉啦，我真正无做歹代志啦。官老爷讲你无做歹代志，啊！你奈半暝啊参兴大年偷走，苏玉官讲官老爷，我是伫个路边熟识的啦，阮根本都我唔捌伊。苏玉官伊才将因老爸要将伊卖予林万月，伊半暝啊偷走，是要走去投靠着高桥的阿姨，伫路边煞迷路，才撞到新大年这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是真可怜，要甲带路。官老爷讲苏玉官。本官也不是三岁的孩童，和你的骗人。恁养父的钱是靠钱高薪借的，哪有可能将你卖给林万月？林万月这个时阵嘛讲，无这款的代志啊，阿大害了。苏教官，伊三条江仔水来洗，洗未清咯。伊所评价的话，虽然是真实的实情，却是无人要相信伊。因为遐个钱是真高薪的钱，并不是林万月的钱。啥物人嘛想要甲讲有必大一句讲算笑的话，会惹遐尼大的风波，也惹来杀身之祸。苏教官伊讲大人啊，我讲的话哦，拢是实情。官老爷伊正生气讲，看你外表遐尼温柔，原来是遐尼啊刁骨。也敢将你的代志提予恁老爸，即马证据拢总清分咯。我唔相信讲你伫遮来啊，当拍四十个大板，可怜的苏玉官啊！各位朋友，这段故事发展的如何呢？苏玉官是不是会去用判刑呢？那么因为这个故事有较长，
幸好伫明仔载五点开始，我都继续将这段故事讲予恁。

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出入小姐，正在伊要关店，伊将钱算好的时阵啊，忽然间伫个店口的窗仔门口啊，有一个人啊，伊手举一支短枪，讲将钱摕过来，啊那无我就要甲你开枪哦。啊，这个会计小姐呢，伊正震惊，伊忽然间呐，伊灵机一动啊，伊就抓迄个人甲笑一个安尼啦。然后伊正手啊摕钱，倒手对行情就暗咧，伊就开始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伊愈笑啊愈大声安尼。啊，迄名的强盗啊，和这个会计笑小姐吼、哦、笑一个煞莫名其妙啦。啊，伫这个时阵啦、啊，伫个内面的职员听到会计小姐的笑声，嘿，感觉讲真奇怪咧。会计小姐，伊到底是一个笑安怎呢？大家都拢甲走出来看呢。啊，迄名的强盗看到一个有人出来啊，伊就赶紧躲走啊个。各位听众朋友啊，有人时啊笑吼，比什么款方法都较好用，你知唔知？咱时常保持微笑，啊，不但啊未去得失到别人，阁会引起到人的好感啊呢。咱中国人吼有一句俗语伫咧讲：出手不打笑面人。会发生代志啊，大部分拢是歹面相看，拢是用迄个恶言恶语，啊，煞引起到对方的生气，煞引起到对方的野蛮性。各位，你讲对唔对呢？这是人生的启示，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哈。咱俗语伫咧讲，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啊咧。这句话意思吼，就是伫咧讲，那行善唔免分大甲小，只要日日尽心行善，就是做正衰善事啊。这原来是做善事个，唔通人讲这款的善事真少，啊就无爱去做安尼。那知影讲这项代志也是歹代志，或者是讲都唔对的代志，咱无论是大或者是小，咱千万原来唔通去做，只爱负因果。起头是行小恶，啊到尾也都会行大恶哦。在咧宋朝的时代啊，有一个文人，伊的名叫做鲁大经安尼。鲁大经啊，这个人啊，伊有著作一本书，书的名吼、哦、叫做《和林玉露》安尼。《和林玉露》这本书的内中啊，有记载一段小故事啊。在咧宋朝的时阵，有一个官老爷，那么官老爷伊的名啊，叫做张乖乖。张乖乖啊，伊有一个部属。这个部属是一个过仓库的个，啊，有一天官老爷伊发觉就讲，伊这个部属开始一个贪污啊，只是第一遍贪污真少，一点钱尔尔啦。官老爷呢，伊就当真讲，伊是一个粗犯安尼啦，都命令爷爷改讲40个大板。那么这位部属贪污一点钱尔尔，被打40个大板，伊心中就真唔甘愿啦。伊讲官老爷，官老爷，我敢那贪污一点钱尔尔哦，你就甲我拍40个大板啦。你那是有哈多，无你就将我判死刑啦。吼、哦，这讲话口气哦，好坦诚讲，伊无唔对就对啦，伊唔知行反省安尼啦，只不过是贪污一点钱尔尔。官老爷看到伊部属未向反省，阁叫伊就甲判死刑，伊只好毕业起来写讲。为恶是无分大小，一日贪污一点钱，十天就贪污十点钱，啊，一百天就一百点钱，然后就该判死刑。在几年前啊，各位咱的社会吼，我那有一个人啊，一人抢钱，啊，结果皮包底才一块银两两安尼啦，敢那一块银两两哦，都被判有期徒刑12年安尼，因为抢一块银，我那是抢，啊，你抢100万、1000万嘛是抢。所以善恶是无分大甲小，只要是善事，咱都要尽量去做。啊，若是歹代志呀，恶的行为啊，咱一定都唔通做哦。这就是人生的启示，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啊，我即马过来甲讲，咱做代志吼，有当时啊，我那爱会向变通，我那爱灵活，千万都唔通就死骨。咱俗语伫咧讲，强则变，啊变就则通，这我那是事业成功的要诀之一。参前讲，你热天时伫咧卖冰真好啊，对不？生意真好啊。但是那个寒天人咧，生意歹的时阵都爱变通啊嘛，对不？有当时啊，赶紧改落去卖红豆啊汤，啊那不如卖一款莲子汤，还是姜母茶，安尼吼，生意反正有时会更加好。千万唔通就死骨，吼、哦。所以咱的心骨有一句话就

你讲讲刻舟求剑，刻舟求剑这句成语啊，这原来有一个由来甲典故的哦。即马曾经问出来甲讲刻舟求剑的故事。较早吼有一个人，伊坐船啦，咧过长江啦，伊坐伫个船边哦，伊伫咧佚佗，伊个宝剑就掉，伊无小心啊，煞将伊心爱迄支宝剑啊，摔到落去江中就掉啦。伊就赶紧搁抽出着伊个短剑，伫船仔边啊，加切一个记号就掉。伊对人讲，这支剑我小等下吼就吹掉啊呢。有时船到目的地时阵，迄个人伊就对做记号的所在跳落去江中找剑过，伊望真久，望真久，拢望无。伊讲，较早我那物件落落去水底吼，我拢吼看伫个啥物所在落落去，啊就甲赶紧做记号，然后再落去望就望有。啊即摆那遮尔奇怪呢，我呢先望就望无安尼啦。伊无想着讲，伊迄摆是坐船，船会走啊，免啊。望有啊，对不？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叫做刻舟求剑啊呢。刻舟求剑的意思，就是讲叫人唔通就死骨，唔通固执，拄着代志时阵都爱灵活，都爱变通，万事啊，唔才会成功。

我即摆过来甲讲，家庭若要兴旺，翁仔某啊，咱一定爱正合好。咱俗语伫咧讲，讲夫妻是共条心，粪扫啊，就变做黄金。啊，俗语搁再伫咧讲，讲翁趁某钱要好嫁，毋是免几年，这都是事实的代志哦。我那是正确的理论呢。人讲家好是万事兴，对无？啊，若家不好是万事穷，不但是穷哦，各位各位未太平哦。这个家庭如果那是会兴旺，翁仔某拢有责任滴，尤其是啊，即马是工业社会啦，有真侪人吼，拢伫咧追求着这个物质的享受，啊，若小可有趁钱，小可有存淡薄啊吼，啊，就要嫖、要赌、啊，要饮安尼啦。手表啊，讲都爱挂迄个劳力就对，啊，轿车都爱开到面度的啦。食是要食好，啊，做看当做轻巧袂安尼啦。当然啦，那是有迄款的智慧吼，真正有迄款的能力，啊，这是真好啊，对不？但是即阵啊，有真侪人，伊根本都唔是安尼嘛。事实上啊，干那三分那两样，都要享受着十分的空气都对，啊，到尾安尼，效率煞不足，花啊煞一直跌，一直招，一直飙安尼啦，啊，到尾啊煞破产都对啦，有煞走投无路，有煞。是感觉安尼，所以这阵的社会啊，虽然各行各业正竞争、正无好做，但是啊，只要咱若是肯做、肯吃苦，吼、哦，甘愿认真落去赚，啊，落去俭俭啊开，一旦俭的，啊，咱就尽量家己俭，相信讲唔免偌久啊，拢有好的成就出来过。有人甲咱热天卖冰，啊，寒天卖莲子汤、红豆汤，都完啦，剩正侪钱，你知唔知？啊，有人吼、哦，甲咱卖那巴那两两，人伊买当分期付款，啊去买厝安尼啦。所以人讲行行出状元，上界重要的就是讲咱家庭爱美满，翁仔某爱合作，夫妻共条心，本事啊就会变黄金。上界好是翁仔某会当共修，好花拜佛，好花研究经典，安尼吼，唔知要结果好哩安尼啦。各位朋友，这原来是一段啊，真有意义的人生的启示啊。曾经文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啊，我即马吼，搁来甲讲中药草的故事。这个中药草的故事的名叫做仙鹤草。听讲这味仙鹤草吼，伫咧治疗迄个囡仔熬脑皮血吼，讲原来袂歹安尼啦。无咱即马就来甲讲这段仙鹤草的故事啊。这个仙就是神仙的仙，鹤就是白鹤的鹤安尼啦。发现仙鹤草的人是明朝有一名富家要去考试的这个书生就对。较早吼，因为交通较无发达，上好的交通器具是马车，但是大部分的人呢，拢是用行路的就对啦。因为有当时啊吼，爱盘山过岭，一关啦、啊、行过一关，啊一省行过一省。上京户口啊，是较早读册人求取功名唯一的机会就对。所以讲，无论是路头有偌远啊，拢是提早几啊个月就开始行来行城就对啦。明朝的时阵，原来是这款情形安尼。啊，有一名的考生，伊带着一名的主动用行的要上京户口过。啊，迄个时阵啊，拄拄好是六月天，天气也是真炎热。迄名的考生甲伊的书童是行家呢吼，嘴大喉宽，四边各种也无水哩。如果是风高野外哩，像那热家吼，亲戚。

就刷无同款都对，可能也是憋着热，啊，佫也无水通好止水打你咧。有时翕名的考生啊，煞流鼻血都对，两空鼻腔啊，敢若水倒水里啊，鼻骨啊，相杠直直转安尼。注定讲伊命不该绝。伫这个时阵啊，正拄啊好哦，有一只白鹤正大只。那么这只白鹤的嘴中有夹到一丛的青草啊，这名考生的书童呢，就大声喊叫，啊，这只白鹤惊一下啊。嘴中所加的那丛青草所落下来就对了。哦，这个书生啊，已经是吼、哦、嘴打打甲真艰苦啊，鼻血啊，搁一日流流啊未停嘞。看着讲有一丛青草啊呢，就甲捡起来吃安尼啦。伊愈补愈有汁，伊嘛感觉讲嘿，搁吃清凉。有时经过差不多一小时，鼻血啊不但未流啊哦，伊感觉讲较有元气啊安尼，就安尼搁开始赶路啊。听候因行出这个沙漠区的时阵吼，因看到啊，伊拄只食过青草啊，嘿，真多哦。好、哦，因为路途吼，啊，佫真遥远嘞，伊就靠足多的青草啊，沿路行啊，都沿路食一日步。到京城的时阵，因不但无佫流鼻血啊，考试放榜了后啊，佫考中进士就对啦。啊，这个考生伊心内一个想，可能啊是有仙人派白鹤加青草啊来救伊的款。有时后来啊，伊才将这味青草啊药啊，改号一个名，叫做仙鹤草啊呢啦。各位听众朋友，仙鹤草根据着医理伫咧讲吼，这会当治疗这条做啊流鼻血的症状。但是吼、哦，因为个人的体质无同，所以讲那是要食这味仙鹤草啊，吼、哦、一定啊爱根据医生的指示鉴定，安尼比较的较安全哈。哦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落去摕的呢。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的啦，要食头壳会晕会眩的啦，要食脚会搞尿的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的啦。咱吼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浸几桶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曾经我们在介绍的红龙三杯百宝丸，我介绍很久了，对头到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了，老都没变、到现在也是在介绍，就是表示说有很多人身体较虚弱的，如果听到曾经我们在说因果故事，又信仰曾经我们会教，明明说曾经我们在说就是实的，好像不敢骗的看哪里，有的人都要回去吃，吃了吼，吃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吃第二罐，吃第二罐，佫加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吃第三罐，有的吃了胃歹吼，嘴皮头尾都甲阮倒烧不安尼，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的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咱红龙三龟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老师要红龙三龟百宝丸，你才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做文，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干咱阮用电话。

缴费，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凤阳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在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迄有影哩。我阿未食凤阳三龟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摆一个食凤阳三龟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走路会大步，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未遐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元，唔包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吃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来买3罐吼，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2288661，直接找曾建文主文。

水母牛牛。那么这段故事我那真好听，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播大家收听哈。在咧晋朝的时代，山东省啊，霍山关五牛山的山卡吼，有带了一户姓颜的这个啊农家，因一家有五口，拢总有两个老的，包括两个后生，啊，佮有一个查某囡仔都着。因靠着做农为生，南京入晋，生活也过去非常的安详佮快乐。因为是因的大后生啊，名叫做嘉欣啊，也已经有十八岁啊个。嘉欣啊，这个囡仔伊对着四大人是非常的孝顺。嘉欣啊，伊细汉的时阵啊，伊原来有读书，会通写一手的这个好春联。伫嘉欣的厝内面，大约啊离差不多一公里的所在，另外啊个有带一户。厝内中，敢那有三个人，娘娘有两个老的，啊，另外一个查某囝就着。这个查某囡仔呢，伊的名叫做卡娘，也已经十六岁啊个。卡娘啊，伊生做美丽，搁再可爱，秀外贵中就着。伊非常的乖巧，伊会捧鞋啊，原来会织布，原来会刺绣，原来会做了一手的好手艺。各位，较早的农村人啊，是非常的朴实，生活是拢非常的单纯。天光早早就出门，日头那落山啊，才入门就对啦。因为是无电火，所以讲拢就正早困过。佮因为这个黄牛山这个所在无讲真闹热，所带人也无讲真集中，一户一户拢安尼细细算算，做农的比做农，做茶的比做茶，怕辣的就怕辣，每一户啊，拢是为着过三顿啊来这个无营就对。有一天嘉欣啊，这个囡仔，因为伊要做一罐起火茶，伊无意中啊，伫个山寨园的所在去看到这位卡牛，卡牛啊也无意中去看到伊就对。四对目睭一个接做火，有时两个人拢好惨，像是敢那叫颠颠掉共一般，吼，心肝拢安尼乒乒叫皮破菜。卡娘这个查某囡仔，因为伊是一个古礼教的查某囡仔，伊足惊见笑的，伊俩加兴啊笑一个，就安尼挖入去这个山寨园内面。啊，那加兴啊，伊脑海中拢是卡娘这个查某囡仔形影，伊就时常走去山寨园，看会当搁再见到卡娘一面袂安尼。伊有当时啊，会看家呢，戆神啊，戆神！各位，较早是古礼教对不？一个姑娘啊呢，无乌白单独出门的都对，除非是甲家己人出来。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经过咯，家欣啊出来染着伤心病咯，空气煞未做下啦。不但三餐食袂落去，连茶汤都无想讲要啉。因老爸老母啊，打着急啊，就是讲去冲犯着高分压贵咧，所以讲就暗中改军装。伊老爸老母才知讲，哦，这当时啊，嘉欣啊，就是去得着伤势病啦。嘉欣啊，老爸老母啊，只好亲身出马来拜访着卡娘因爸母，两家人一个见面的结果，印象拢真好就对啦。嘉欣啊，老母啊，伊看着卡娘了后啊。心中是安尼，学罗讲伊个囝，学罗因后生真有眼光，就对啦。卡娘这个查某啦是这么水，这么端庄，搁再温柔，搁再大方，搁再美丽。莫怪因家己个囝会想伊，想家呢戆神啊戆神，就对啦。有时两家人拢是故意人，亲戚一讲啊就成啊个。男大当婚嘛，啊女大是当嫁嘛。伫咧较早古礼教的时代啊，只要那是士大人做主，士大人答应，安尼就会杀你啦个。加起那个卡娘。结婚的迄一天啊，卡娘有一项真特殊的嫁妆，这个真特殊的嫁妆就是一只老水牛啦。对吧？这只老水牛是卡娘伊自细汉甲饲大只，这只水牛通人性，会知影讲吉凶未来。这摆卡娘伊要出嫁，这只老水牛嘛点头讲好。这只老水牛伊所食的草一定是爱卡娘亲身烤好伊食，伊才要食。啊！那别人提好伊食的草，伊一记都拢总唔食到着。卡娘伊正疼惜这只老水牛，卡娘伊那是有拄着困难，拢会来问这只牛。这只牛伊会点头还是摇头到着？啊！嘉欣啊，伊自从知影讲卡娘答应要嫁乎伊的时阵呐，伊什么病拢总好了了啊！伊变甲正活泼啦，变甲有正大人气概啊！
各位，较早十九岁讲是大人，啊，那即阵呢，只是唔捌代志的囡仔，就是讲那捌代志呀，也是思想也未成熟的个。

这原因究竟何在呢？因为较早人啊，生活真歹过都对，囡仔自细汉呢都吃苦，所以磨练出来，所以较早生活真单纯，只求平安，三顿够会饱就好啊哥。但是即阵都无共款啊哦，即马的生活是真富裕，是真好结果。即阵的许多人一听囝，唔甘服囝做，唔甘服囝伫咧吃苦。好谈就是将囝当作是温室中的花蕊同款就对，那是查某囡仔都二十岁以上，才有算讲思想较稳定啊。啊，那是查甫囡仔都爱做兵倒转来，才算讲小做大人就对，才会向成功要自立。这个时阵呐，伊才无这个依赖性就对。啊，家兄那个卡牛，因两个人结婚了后呢，是安尼恩恩爱爱都对啦。好，因的生活是非常的美满，因为是卡牛，伊对待着公婆是真友好，对待小姑啊呢、小姐啊呢是真好气个。各位较在人啊，女性讲好做三长四短，那是去拄着不如意的代志呢，拢是逆来顺受。啊，人家这个人。是一户真单纯，搁在真朴实的这个农家，那是按照理由来甲讲起来，因都爱食幸福才对。但是各位啊，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这个卡牛，伊过来眼嫁了后，经过差不多有三个月的娘娘。伊个小姐啊呢，忽然间出腹肚伫咧疼，来疼死去个。有时经过半年了后，伊个大官原来也腹肚疼，来疼死去啊。有时经过九个月了后，连伊个翁婿原来也腹肚来疼，疼死去个。吼吼，规个家庭煞陷入秋坟惨雾的生活当中啊。对着较早做新妇的人来讲啊，各位这是一种真残忍的打击。唔免讲是较早，就是即马来讲就好。我那受了真大的打击都掉了，都阿未一年了哦。一个口啊死鬼啊的，发生打击啊，是要安怎来形容就好嘞？

有真侪人吼、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哦，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哦，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敖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哦，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哦，啊、你曾先生哦，哎呦，你真敖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坑神坑好啦，哦，啊坑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哦，啊所以讲吼。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即个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即、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即、哦、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黄龙三桂百宝丸吼，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伊里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将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将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汗流动夹夹的，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

啦，卡生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戆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啦，下面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红娘三桂八宝丸，唔八家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千六吼，一盒1600块，专门食降火气。若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

0: 卡娘一过来眼界，都还未经过一年嘞，小姐啊也死，大官也死，连翁婿我那也来死去呀。有时卡娘的大家，一将万分拢出伫咧卡娘的身上，讲卡娘一代家道病是少秋生，才会克死着小姐啊、大官甲伊的翁婿呀。打这声卡娘有话嘛无底申诉啊哥，大家甲小姑啊。那是看到伊，敢那伫咧对待着冤仇人同款都着。卡娘伊不但爱去田里做工课，伊又阁爱煮三顿，爱洗衫，爱泡茶，暗时啊爱织布，织甲安尼要天光都着。上介可怜呢，就是讲爱去五里外的所在担水转来食。各位较早富人人拢白卡，三寸金莲。唔捌行远路，嘛唔捌做过粗重的工课，过即阵的卡娘是非常的可怜，什么款工课拢是伊伫咧做。有当时啊，伊一打水打转来到厝的时阵，已经抓差不多半桶稀沙啊。卡娘伊自然讲伊的命歹，但是伊真认命，伊忍受着所有一切不幸。有时啊，小姑啊。甲宝宝都会联合起来，来甲伊念，来甲伊拍，伊只是目屎干的，悔不息。伊照常真友好，来伫咧对待着伊的宝宝，伊好菜好饭拢食袂着。那是啊，有清饭清菜汤好食，就算袂歹啊。有时半年过过去啊，卡娘伊食袂饱，伊困袂好势，已经啊是三级落后咯。就是伊的爸家甲伊小姑并无甲同情，因好惨像是伫咧报恩仇共款，要甲卡娘虐待甲害死。各位较早人讲三种素德，有当时啊，我那会产生着真侪悲哀的代志出来个。那是即阵的人啊，就无共款啊哦。那是即阵的人啊，有即款情形啊，早就卡底抹油丢啊个，后头厝卖出来抗议啊，对不？啊，卡娘伊是旧礼教的现身部。咁真正，伊是带家刀兵兼替扫手心的。有一摆卡娘，伊想袂开，伊想要自杀咯。伊伫要自杀的进程，来问伊所饲的迄只老牛，就是迄只老牛解摇头讲唔好唔好。卡娘，伊继续搁再忍耐落去啊个，有时搁经过半年咯。卡娘上介艰苦的，就是担水。即阵的卡娘真正担水无体力咯，伊忍受袂落去咯。卡牛一摆，真是无哈多通过忍耐落去啊！伊伫要自杀的进前，过来问迄只牛，迄只牛看到卡牛哭到哈尼啊伤心，迄只牛无张无敌，煞会讲话。迄只老牛讲：
1: 卡牛，卡牛，天对你的磨练，饥寒已经伫要到啊！你有哈多通忍受这么侪艰苦，佮照常会当友好许多人，这唔是普通人做会到的啊！唔通自杀啊！我帮助你，你明仔载若是去打水的时阵，会拄到奇遇，将来你唔是普通的人。
0: 卡牛看到一手持大只老牛佮会讲话，这就是天大的奇迹咯！卡牛伊有老牛伫咧个安慰，伊无爱自杀啊！伊就继续忍耐落去，个有时隔顿讲卡娘，搁去五里外的所在打水啊。水打转来到半路的时阵，路边啊有倒一个破病人，话嘴大，讲要啉水。

卡牛伊左右为难咯。那是要喝伊啉水，都爱个登去打一遍。啊，那是呀，无爱喝伊啉，搁再不忍心看伊伫咧喙打水，那是喝啉，搁登去打，伊就未付诸暗顿。有当时啊，顿来都爱个喝打起个小狗啊嘛。卡牛伊看到这个病人，真实是真可怜，免啦会使见死不救嘞。搁再打十遍的水，嘛是爱打得着。那是未付诸饭，互人拍。只是吹起根夹好安，安尼就过去了嘛。有时卡牛将水和迄个病人啉啊过，迄、那个病人正好啉水，好两桶水啊，甲啉甲空空空。卡牛伊因为有这点的自卑心嘛，伊要得到好报咯。打一打水，来回爱行十里路，对着一位白卡卡尖手一位妇人人来讲啊，各位，这是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啊。那话准是无自卑心的人，无可能将水搁互人啉嘛。迄、那个病人将水一个啉了后，甲卡牛讲：“卡牛，你出去唔免搁打水啊！我遮有一条的马鞭，你将这条马鞭甲放伫咧水缸的内中，水缸的水不时都会甜甜甜。不过这条马鞭啊，放落去水缸底当中，未使搁再摕出来哦。那是摕出来了后，就会做水灾哦。你一定爱谨记在心嘛。”卡牛一听到安尼，感觉安尼半信半疑。不过，伊想着讲，昨伊所饲的迄只老牛，讲伊今仔日会有这个机遇得着。卡牛一说一声多谢，就将马鞭摕倒转去厝里个，啥时该放伫咧水缸里那呢？这条马鞭真奇怪哦，会自动出水啊！水缸的水随时拢浸起来啊！卡牛即阵伊唔免阁打水啊，伊加真轻松啊，就对啦。不过啊，伊爱阁照常去田林做工课，就对。一直甲有一工卡牛，一直咧田咧做工课。卡牛会打鸡，甲野小狗啊，感觉真奇怪。卡牛伊真久无去打水啊，水缸的水是安怎拢不是甜甜咧？因两个人都去水缸啊，咧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因看到水缸的内中有了一条的马鞭，就甲抽出来啊！啊，大声声嗨啊啦，各位啊，水好惨，像是一个出泉共款都着，对水缸底啊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佫正大缸都着，经过无偌久了后，就做大水也佫。卡牛一直咧田里做工课，忽然间听到厝内面有隆隆叫的水声都着，卡牛一心中吃一个，知讲阿大嗨啊，做大水啊，做大水啊！这个大鸡甲小狗会叫水淹死啦，卡牛伊就赶紧工课放空的，用走的走转来。

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啊，那听无清楚的看哪里？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哦，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火气较大。啊，有诶吼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啊，有诶时吼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吼，甚至吼，迄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的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讲就。

免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你嘛食六根草，哦，啊脾胃火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火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个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有诶棒棒诶吼，搁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大哭哭安尼啦，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都会通，都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嘴袂苦袂臭，嘴齿袂卡袂高，暗时爱加食好困，大便够会通吼，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啊，做得起吼，啊，这条做人吼，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吼，迄个暗时啊，常常咧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啊呢。吼，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吼，肝火大，食六根草足好用诶。青草啊，提炼诶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三盒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需要。切针跟文则买会到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果抗生抗好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果抗生抗好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卖还阁早早无用人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真紧啦。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黄龙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

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僵尸。我不愿意相信。